0: 然后送到内部都不能有建物，必须先做撤离的动作。
1: 台北市水利处马启动河滨撤离工作，用吊车甲引桥、流动便所、河滨设施全部刷掉。暴雨风台愈来愈接近台湾，气象署预计伫咧初九下晡，就会发布海上风台警报。虽望风台伫咧接近的时阵会小可减弱，啊，不过暴风半径真大，会占台湾的一半，各地拢要注意真台风甲大水雨。
2: 到了十号的晚上，也就是礼拜五的晚上。到礼拜六是这个台风影响我们最明显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各地基本上都是强风豪雨，其中北部还有中部的山区以及东北部的山区要注意豪雨等级以上的降雨。
3: 嘉义以北然后一直到宜兰这些地方可能受到的影响状况可能会非常的明显哦。那不管是雨跟风大概在这个区块的影响都是最大的。
1: 北位是走向西北的风台，中心没有地形破坏，嘉义以北一直到宜兰都是受影响的所在，南部山区也要注意强降雨。拜四下晡开始，较瓦海风力就会加强。拜五到拜六，桃园以北也要注意十二级以上强风，一直到拜六暗时，风力才会减弱。记者综合报道。
4: 你随着这把季风台愈来愈瓦台湾，屏东沿海地区嘛提早来做防灾准备，其中东流山业者伫拜二都提早来宣布，今仔日过到后是全面停驶，东港渔港内底渔船啊嘛赶紧来加强固定，啊那屏东县政府再去毛甲台电四界去巡视，唔忙会当平安度过这季风台。
5: 旅客照牌落船，趁风台包围入来进前，赶紧回来本岛。再去东流线的码头边，业者赶来款货，要赶紧送过去小琉球。东流线船公司含交通客船联营处，惊风浪大，船无好行。找到过道了后，东流线全面停驶，暗算七十十一嘛无营业。船公司表示，这两天就有不少民众卡入来，讲要改时间。
6: 那由于受到八威台风的影响，大家有一个预期心理，因为要关岛好几天哈，所以旅客们。他们取消或者是延后他的行程，大约多达四成左右。
7: 我们怕那个滞留在岛上，原本也打算到今
8: 天。哦，所以就提早回来就对了。
9: 看到中午而已，所以变成早上就没有。
8: 提早回来了哈。
5: 除了来回小琉球的船无开，东港渔港内底有大约七成的渔船早早就做封闭，用比平常时搁较侪条的锁啊固定渔船。有的停伫港口较外围的船，反而会让海涌冲击来拍歹去。下晡开始就会慢慢刷起来渔港较内底停。
10: 锁啊，大家加绑几条啊，啊，这龙眼船啊，遐弄来弄去，遐搭绑几条。那有塞进去较内底面遐。
5: 屏东县长周春米透早就开始巡视，德产甲新园清排水沟的进度，也够有加当清园抽水机准备的状况。台电屏东区人员也进行手机修正、电修器材巡视。风台要来，各单位全面小心戒备。记者柯明哲，屏东报道。
4: 七月暗时，台中南屯一栋大楼的工地发生火灾，那像是十四楼倒过，规个拢是乌烟。好佳哉，这大火经过点挂钟都拍挂，无人伤亡。啊，那这详细事故原因，佫需要等待调查。
11: 七月暗时八点过，台中南屯龙埔十路龙顶里街路口一栋工地熊熊着火烧，怀疑就是对这栋当日起的大楼十四楼开始着火。消防接到通报，赶紧前往拍火。大楼顶的火光冲天，下骹有真侪民众走出来看，有的人是心情沉重，心里有被厝着火烧，也被高处着发生意外，那爱烦恼，结果安全进度也一定会受到影响。
12: 还没盖好就你是预售屋买好了吗？
13: 啊？
12: 是预售屋刚买？
13: 我没有这个预算买那么高的。
11: 火烧的臭味一直在往红背头，台中市环保局也派人去现场监控，发布火烧空污事件，提醒附近的居民窗仔门都要关好吧。现场的火烧伫咧点挂真过后，就顺利拍花，大概烧掉150平方米块，加在无人伤亡，导火原因搁爱调查。记者综合报道。
4: 高雄三民区石泉一路车被发生一件车祸，这六个查甫囡仔向强对路边撞出来，去被车弄掉，造成查甫囡仔双脚拢断去。不止个赛车驾驶速无动点，就走急走。警方表示，驾驶是63岁姓林的查甫人，已经通知其交管水平厘清事故原因。
14: 为公园走向车路，一个细汉查某囡仔准备过车路，后卫兵驾兵驶过来，修理车弄着，查某囡仔倒踮涂骹大声吼。 事故发生伫车北下埔，查埔囡仔靠乡后附近的居民注意到。

0: 民众才发现，甲咱龙的修理车已经走甲远远远，第一时间嘛无看到这个查某囡仔的家长。
1: 大家都以为他只是跌倒，所以大家都觉得不知道为什么。然后我发现了，有车撞到，居然是肇逃。没有人知道为什么，原因是因为他肇逃的那台车，他离后面那台车有一段距离，所以后面的车也不知道这小女孩到底怎么了。
2: 初步噪音研判为林女未注意车前状况，蔡姓女童不依规定擅自穿越车道，详细肇责仍需进一步鉴定分析。
0: 警方表示，查某囡仔两只脚骨折，送往隔医治疗，嘛伫事发一点钟后，掌握到赛车的驾驶是63岁姓林的女子，会请伊到案说明。事故初判，这个查某囡仔无照规定过车路，驾驶嘛无注意车前的状况。警方会通知这个囡仔的家长到案说明。若确定家长无尽照顾的责任，会以违反道路交通条例开罚，由囡仔的家长来承担。
3: 孩子还小，他可能一些行走路一些安全可能没有注意到，大人还是要注意，随时要注意牵着小孩子。
4: 在那块跑出来的时候，车子来不及看到你。
0: 根据掌握到的资讯，查某囡仔和爸母伫车路边的公园佚佗，雄雄往车路撞过，家长未负反应，车祸了后家长嘛随到位。警方除了进一步鉴定分析车祸的责任，嘛将涉嫌肇事逃逸的驾驶函送高雄地检署侦办，驾驶恐惊会面临5年以下的刑责、罚款和吊销驾照的裁处。记者综合报道。
5: 以上新闻由公司中道新闻提供，报导联播网连线播出，感谢收听。